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2: 你以为二战1945年8月15号就结束了？错，真正的终章写在鸡西虎林市的虎头要塞。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全球欢庆胜利。可虎头要塞的日军因通讯隔绝，死硬效忠，竟拒绝放下武器，凭险死守。苏联红军与东北抗联联手强攻，轰炸机喀秋莎齐射，炸药汽油封死暗道。从8月9号到26号，18天的殊死搏杀。8月26号，要塞最后顽抗日军缴械投降，二战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正式画上了句号。这里是中国官方权威认定、世界史学界广泛认可的二战终结地，是中华民族的苦难碑，也是和平的警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强我中华。
1: 悉尼西北部突发致命火灾，凌晨2点左右，报恩山镇中卫路一栋两层住宅燃起大火，火势异常猛烈，最终导致房屋屋顶完全坍塌。事发后，一名男子与四名儿童成功逃生，另有两名儿童一度失联。因建筑结构随时可能垮塌，消防人员只能暂时撤退，采取防御性灭火。本次行动共出动12辆消防车，近50名救援人员，历经约2小时才控制住火情。经后续搜查，警方在废墟中发现2具遇难者遗体，现场已封锁并设立犯罪调查区域。四名逃生人员因浓烟吸入与轻微灼伤被送往医院救治。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救援难度极大，同时高度肯定救援人员的处置，避免火势蔓延至周边民居。目前火灾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中。
3: Smuggling tobacco in a packed suitcase or cargo.The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has pulled off one of its biggest busts, almost 1,000 tonnes of the illicit product,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it in New South Wales.
4: That prevented more than $2 billion worth of duty being stolen from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3: In just 4 months, an historic haul, hundreds of tonnes of loose-leaf tobacco and 800 million cigarettes. If laid end-to-end, that would stretch more than 71,000 kilometres, almost enough to wrap around the earth twice. 4 million vapes among the products seized.
5: It reflects a concerted and targeted effort across all of our domains, from the air and the sea to the traveller and the mail.
3: The majority of illicit product now stripped from the supply chain has come from South Asia, and not always by concealed or sophisticated means. This woman arriving from Bali with far more than souvenirs, instead boxes upon boxes of cigarettes, far more than what's allowed at our border of just one unopened packet. Offshore, the ABF also blocked more than 35 million cigarettes and 560,000 vapes from even arriving in Australia. Impressive interference to what is a booming illegal trade. Authorities are up for the fight.
4: To make no mistake, this is intelligence-led enforcement at pace and at scale. If you move it, you store it, you distribute it, you're in our sights.
6: 黑龙江巴彦县，这里黑土绵延，沃野苍真，位于北纬45度世界黄金玉米带，国家地理标识农作物产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烽火淬炼的红色基因，无不彰显这片土地的厚重。哈尔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顺应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春风，紧跟乡村振兴的战斗号角，从巴彦县开始推广“我在龙江有小园”项目，交出一份国民健康与民生福祉的双重答卷。当您怀念儿时的炊烟，当您渴望纯粹的健康，我在龙江有小园， 等您回家。
1: 悉尼东部发生危险一幕。4月26日上午11点40分，两名少年搭乘356路公交车，攀爬躺卧在车顶，一路从伊斯特加登斯前往邦迪路口。视频显示，二人停留于车顶紧急出口处，司机随后在皇后公园紧急停车，两名少年随即逃离。此类公交冲浪行为非法又危险，已在社交平台滋生不良风气。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部门严厉谴责该鲁莽举动，强调其极易碰撞线缆、桥梁，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官方表示将联合警方严厉整治，杜绝危险违规行为，守护出行安全。
7: 春风激荡，绿荫沸腾，属于东北的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即将在5月23号火热开赛。来自沈阳、大连、哈尔滨、鸡西、延边州、长春、呼和浩特和通辽的8支球队即将同台竞技，让我们用少年朝气、炙热热情和全城热爱，大声地喊出“鸡西加油！”
8: 为了迎接东北超赛事，鸡西市墨都志愿者协会特别开展少年足球公益体验课，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奔跑绿茵。用最纯粹的热爱为家乡足球助威，为鸡西喝彩。
9: 鸡西作为参赛城市之一，也即将迎来东北超的相关赛程比赛，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荣耀时刻。到时候我也一定会去现场为鸡西加油助威。
10: 学会了控球、传球，也懂得了团队配合。我真的爱上了足球，我要为东北超加油。
11: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12: 我在绿场上奔跑流汗，我觉得特别骄傲。我爱足球，我爱鸡西。
13: 少年逐梦，为城而战，我们都是鸡西的小球迷。东北超加油！
14: 我们举办这次公益课的目的呢，就是为东北超预热，带动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为今后我们会继续组织类似这种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体育，为鸡西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15: 足球公益课给孩子们带来健康和自信，我们非常支持，希望孩子们从小热爱足球，茁壮成长。我们也为东北超联赛、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力家乡足球不断进步。
7: 少年逐梦，绿茵传情，全城同心为鸡西喝彩。迎接东北超，我们已准备就绪，愿赛场之上鸡西健儿勇攀高峰，愿城市之中人人热爱运动，人人为家乡助威。球迷们，我们赛场见。

鸡西，今天让我们走进鸡西东风小学的球场，感受鸡西少年的运动活力吧。你们准备好了吗？东风小学深耕足球教育六年，全校人人爱踢球，个个会踢球。今天啊，小将们将在球场上奋力奔跑，为即将在鸡西举办的东北超蓄势赋能提前预热，感受我们鸡西这座城市的足球魅力吧。

0: 哎呀，刚才跑得太猛了，我想歇一会儿，一会儿继续踢，我为自己加油。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我爱足球，东北超优在咱继续举办了，我特别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为咱继续队加油。
1: 看着孩子们呢，在场上这么有活力，我特别欣慰。足球这个运动呢，不仅能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而且还能让孩子们培养成团结协作的能力。东北超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全家特别期待，全力支持家乡的球队，继续加油！
2: 球队坚持常态化梯队训练，孩子们在训练和比赛中打磨技术、锻炼意志。今天的赛场比拼也是为即将举办的东北超。
0: 营造浓厚的足球氛围。我们机关区东风小学六年深耕足球全员必修阶梯训练，以球育人。今天孩子们在赛场上比拼，也是为了继续举办东北超，增加一份青春活力。听着场上的呐喊，看着孩子们奋力奔跑的身影，就能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的热爱。5月23号，东北超即将开赛。

0: 岸旗落子访边疆，湖流先行玄机藏。深夜到访一黑影，局中有局迷未央。书接上回，此时大家会非常纳闷，吴大成到底想干什么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次来吉林最初的目的之一是调查边界戒备情况。为防止打草惊蛇，他和胡先生商定，先由胡先生和刘青兰暗自搜集证据。这刘青兰就是先前在客栈将刘红几个人打得满地找牙的那位黑脸小伙。他和胡先生其实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当初胡先生险遭杀身之祸，是一位萧其孝冒死救了胡先生一命，而那位萧其孝为防万一，便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胡先生。胡先生对救命恩人的孩子视如己出，文化方面自己亲自教导，武艺上更是通过各种关系让孩子最终拜在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门下。十多年之后，这孩子不仅满腹经纶，更是绝顶的武林高手。刘青兰这次陪着胡先生到北方，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吴大成和胡先生，同时也顺便打探一下他父亲的消息。但是这只是吴大成和胡先生最初的计划，而这次吴大成主动找胡先生商量对策，是因为情况有变，他必须要先解决这一件更加紧迫的事情。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得从昨天说起。话说昨天，明安为吴大成一行接风，曲终人散，各自回家。舒禄回到家，找来管家刘红一番布置。而当时略带微醺的吴大成回到客栈，由于忙了一天，也很累了。可他洗漱完毕，刚要吹蜡烛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轻微的响声，啪啪啪，好像是一个人高抬腿轻落步的声音。吴大成轻声问道：“谁啊？”声音消失了。啊，耗子啊。吴大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准备睡觉。而这个时候，啪啪啪，响声又恢复了。我在这里交代一下，由于吉林将军明安的特别关照，吴大成住的是一个独立小院，这个院子只有一座三间正房，进门之后分左右两间卧室，中间是客厅，类似于现在的贵宾房一类的。按照满族的习俗，西侧为大，所以吴大成住西屋，大嘴巴住在东屋。此时管家大嘴巴听到吴大成的动静，也从东屋过来了。吴大成朝门口一点头，大嘴巴明白了，他靠近门边问了一嘴：“谁啊？”大嘴巴嗓门比较大，这时候听到外面噼里啪啦一阵响动，然后扑通一声，紧接着便彻底安静了。过了半天，大嘴巴轻轻地把房门扒开一条缝，只见地上黑乎乎一团，不知什么东西。大嘴巴吓了一跳：“哎呀妈呀，闹鬼了！”吴大成小声呵斥道：“胡闹！”大嘴巴也不争辩，他转过头仔细观察了一下：“你是人是鬼？报告好，不让我开枪了，我有火枪啊！”“
1: 大人，是我。大人，小的要见大人。”
0: 原来那黑影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此人是谁呢？又因何深夜到访吴大成呢？我们下回接着说。夜深细听风云变， 山东父子一涉险，守口如瓶待机动，择时启程。为哪般？书接上回，原来是虚惊一场。此人正是吴大成两天前在路上救下的娘仨当中的小伙子。吴大成将小伙子让进屋里面，重新点上蜡烛。小伙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大人，俺知道您是好官，俺爹让俺找您。”“
0: 哦，你爹让你找我？我们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他怎么让你找我呀？”“
1: 俺爹说了，这是杀头的大事儿，只有碰上秦官大老爷才能说，不能和本地的官说，他们都是一伙的。”
0: 吴大成终于明白过来，心想原来小伙子是信不着本地官员，才跑到这儿来蹲守。看小伙子紧张的有些语无伦次，他轻声问道：“
2: 你是怎么躲在院子里不被发现的？”
0: 吴大成之所以这么问话，实际上是想缓解一下小伙子紧张的情绪。这小伙子脸一红：“
1: 俺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藏进墙角那个大缸里面，一直等到现在。俺听到大人回来之后，俺就从缸里爬出来，想见你，又怕惊到大人，这一犹豫就弄出了动静，然后。”
0: 吴大成觉得这小伙子倒是挺聪明的，而且还挺善良的，于是又多了一份好感。
2: 好了，你费这么大劲儿找我，想说什么呀？
0: 小伙子所说的事儿，让吴大成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小伙子姓韩，因为来自山东，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山东。他所说的事儿不仅涉及到夹皮沟的金王韩边外，还涉及到吉林将军府官员的诸多见不得光的私事儿。也正是这些事儿，使小伙子的父亲已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昨天如果不是遇上吴大成，他们一家三口恐怕都会遭到毒手。而几个兵丁之所以抓他们，那讨债只是借口，实则是另有原因。吴大成感觉事关重大，他叮嘱小伙子一定守口如瓶，而后便有了前文书他和胡先生的一番安排。具体如何安排，因为事情太复杂了，容我稍后再和大家一一道来。胡先生他们如何行动，咱们暂且不提。书说简短，吴大成一方面处理日常事务，然后和前来拜访的一些官员们相互应酬。这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8月13号，吴大成找到吉林将军明安，他请示要巡查边疆。而书中按表，吴大成出门的时间另藏玄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回接着说。旌旗北指赴边关，暗箭藏弓系连环，虎啸临深遮日月，风云水手定江山。书接上回，公元1880年8月13号，吴大成找到明安将军，他干嘛呢？他要申请两天之后的8月15号巡视边关。至于说这个时间呢，为什么早不申请晚不申请，偏偏选在这一天？有人说呢，过去的人挺迷信的，他一定看黄历了，这是良辰吉日。我透露点消息，你真猜对了一半，他真看黄历了。但是，是不是就为了选良辰吉日，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目前，他确实有一件事儿摆在面前，怎么回事呢？他接到了胡先生的飞鸽传信，
3: 告诉他，那边的事情更加复杂，但是有点眉目了。具体情况，见面再聊。到底什么事儿？我也得等吴大成见到胡先生才能知道。话说这吴大成打算巡查边防明安，那他非常高兴。为什么？对这件事儿啊，以往明安是既担心又头疼。说的直白点，这些地方连个像样的道都没有。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吴大成一年之后，在吉林到宁古塔、珲春、三岔口这些防区之间，一共修了1700里的土路，那是后话。但现在，你不仅得翻山越岭，而且有些山路，你得一个人牵着马，勉勉强强能过去，啊，把马拽过去。很多地方，几百里是了无人烟呐，你更甭提客栈。所以，多数情况下是野外露宿。那深山老林，狼虫虎豹经常出没，有时候还会遇到山林土匪。你说危险不危险？谁愿意去呀？所以多年来，明安的手下官员一提到出差，全都往回缩。如今，吴大成刚刚到任，便主动要巡视边防。那敬业精神着实让明安感动，他立刻叫来副都统寿山，命令一定派精兵强将保护左右，务必保证吴大成安全。而具体工作便落实到了协领舒禄的头上，这也正中舒禄下怀，他现在就想着要看住吴大成，于是他马上去找阿斯哈，他的虾兵蟹将。话说舒禄到阿斯哈家的时候，这阿斯哈正和儿子乌尔图吵架呢，最后乌尔图摔门而去，迎面碰上舒禄，也只是稍稍点了一下头便跑出院子了。阿斯哈气得直喘粗气，
0: 气死我了，让大人见笑了，大人有事儿派人叫我过去就行了，这怎么还亲自上门呢？
2: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啊，咱俩谁跟谁，你还那么客气啊，你再这么客气我急眼了。
3: 舒禄左右又环视了一下，压低了声音，
2: 哎，不过呢，我确实有要事要和你商量。
3: 阿斯哈立马严肃起来，你叫我过去就行了，这怎么还亲自上门呢？
2: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啊，咱俩谁跟谁，你还那么客气啊，你再这么客气我急眼了。
3: 舒禄左右又环视了一下，压低了声音，
2: 哎，不过呢，

0: 这次吴大人要巡视边境防务，我已经向明安大人举荐了你随同保护，是想着正好给孩子一个锻炼机会。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加把火。
1: 哦，那大人有何高见呢？
2: 疏路打算怎么办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3: 君府求知蔽日寒，双眸暗箭锁边关，暗赴左帅征陈烈，独抱兵心赵玉安。
2: 书接上回，书路让阿斯哈加把火，阿斯哈正疑惑之间，书路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盒子。
0: 你看这个。
1: 这几张纸干啥用的呀？
0: 哎呀，行了，你也不懂，外行了吧？啊！
2: 舒露嘿嘿笑着，他贴近阿斯哈的耳朵，
0: 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哎呀，大人，还是您高啊！您这么信得着我，我真的太感谢大人了。您放心，我一定办妥。
2: 有人说这箱子里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呢？大家别急，我在下文书里面马上就会讲到。哎，大家稍安勿躁。再说这书路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
0: 哎，对了，这个阿斯哈大人呐，我呢，给你配个跑腿呢。
2: 说完，他开门喊管家把门外的人带进来。瘦小的刘红点头哈腰的走了过来。
0: 这不你也认识是不是？刘红，腿脚利索。今后呢就留在你身边，帮你跑跑腿，咋样？
2: 阿斯哈心中暗骂：呵，这货我还能不认识吗？除了缺德事儿，别的都不会做的主，还整什么帮手？我缺人也用不着这样了呀，我还用你帮吗？但是他嘴上连忙应着：“哎呀，太感谢大人了，那这不屈尊了吗？哎呀，刘大人辛苦，刘大人辛苦啊！”
0: 舒露一拍胸脯：“一家人，又说两家话了啊！不是我说你，以后不能这样啊！我也琢磨着，以后事儿多。”是得有个可靠的人给跑跑腿儿，是不是？
1: 是，舒露大人考虑的太周全了。那你忍疼哥爱我，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舒露两人嘻嘻哈哈，然后私下警觉的看了一下。
0: 注意啊，这个事已密成，言已泄败，以后还得小心谨慎。
1: 哎呀，您放心。
2: 咱们暂且不提舒露和阿斯哈表面客套，内心里怎么斗心眼儿。再说说吴大成，所谓寻访就类似于现在的考察调研，通俗点说就是实地考察摸摸底儿，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一些对策。他这次寻访的路线呢，是从吉林北坐船经过波都讷，然后经双城一路向东北，经哈尔滨，沿松花江水路，最后到达三姓。一二三的三，姓名的姓。三姓呢，现在位于黑龙江的依兰县，那是特别靠近东北的边儿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当时那都是吉林将军的管辖范围。大家可以想想当时吉林省有多大。长话短说，1880年，公元1880年，还是光绪六年，8月15下午5点，吴大成他们出发了。一路是顺风顺水呀。可不巧的是，刚走到波都讷，这天气突然是阴云密布，

起了大风，无奈之下，也只好停船。吴大成请波都讷邪灵傅锦堂安顿众人入住驿站休息，而他却突然来了兴致。哎呀，我听说这波都讷城，那乃是辽代重镇，怎么办？傅邪灵，你带我四处走走。 书中暗表，自古民间就有吉林雨三姓雪，波都讷风之说。什么意思？就是吉林多雨，三姓多雪，波都讷多风。所以这块有风，那不是一种意外现象。咱们前文书说过，吴大成出发前特意的翻过黄历。有人说，那是不是为了 选良辰吉日啊！哎，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选什么良辰吉日，而是通过观天象，他早已推测到，波都讷等他船到的时候必起大风。那他为什么赶这么个天儿呢？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了，对不对？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断下去的话，大家想想。 吴大成单独出去，是不是游山玩水去了？肯定不是什么闲情雅致，对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没错，他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见到了伊克唐阿副都统连同胡先生等人，这些人已经布好了一张大网。 只等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用跨越距离的乡音传递最真实的温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大洋洲湖南总商会会长、澳大利亚湖南会荣誉会长陈亚东先生做客我们节目，来讲述他的家乡故事。陈会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播好，大家下午好，我叫陈亚东，老家是湖南湘潭的。
0: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湖南，您会选择什么词？
1: 地灵人杰，湖南有大约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著名的三山嘛，斜峰山、武陵山、庐下山的，乡资源里啊，是闻名天下。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富饶的鱼米之乡啊，我们湘潭老家啊，还是这个著名的乡绵之乡。说到人杰，在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福利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
1: 我是1984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当时是获得了澳大利亚 La Trobe University 的这个企业奖学金，来这跟着博士学位的。
0: 那有40多年了，那您来澳洲生活这么久，有没有某一刻突然特别想念湖南菜的味道？
1: 那不是某一刻，是很多时刻。比如说传统节日春节，有时候啊，在澳大利亚接待来自家乡的父老或者跟湖南同乡啊相见相聚的时候，就特别想念。
0: 有没有哪一道菜您觉得最能代表湖南灵魂？
1: 我觉得好多菜都是代表湖南灵魂的。如果非得我挑一道菜的话呢，那我就挑一道湖南小炒肉嘛。特别是那个用很新鲜的猪肉啊，用那个每年开春来第一次摘下的那个新鲜辣椒炒出来的肉啊，那个味道鲜美啊，想起来都口馋。
0: 像您刚刚提到的湖南小炒肉，确实是湘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表。湘菜好像都离不开辣，感觉辣好像已经成为了湖南人的一个标签。那在您看来，您觉得湖南人的辣更像是餐桌上的味觉，还是湖南人的一种做事风格？
1: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餐桌上的味就不用说了，这个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办事的风格啊。他把这个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的格局啊，还有就是强大的执行力啊，也可以用这个辣或者狠辣来形容和概括。
0: 很多人说湖南人身上有股劲儿，敢想敢说敢拼。提起湖南人，大家都想到那句话"吃得苦，霸得蛮"。那您觉得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在您在海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有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吗？
1: 我在这里超过40年了嘛，走过多少路，过了不少桥，也经历过很多 down 的时刻呀。每当在这个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啊，这种精神都给我一鼓励啊，给我一力量啊。
0: 那您有没有哪一刻或者哪一件事特别为自己身为湖南人而感到自豪？
1: 这个是很多很多啊。我们澳大利亚湖南会成立20多年了，我是创会团队成员之一。我们澳大利亚湖南会20多年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是能够团结一心呐、啊，为讲好家乡故事啊，携手向前啊。这个我想起来就觉得骄傲和自豪。
0: 家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承载着很多的成长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相信对于您来说，湖南也一定承载着很多您的重要回忆。您有没有哪些特别难忘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
1: 我是在真南大学，上这本科和这个硕士，在上学期间，我去多次参观娱乐学院啊，有时候也会从真南大学那边啊，带着要做的作业啊，跑到游乐山上啊，整天的看书啊，学习啊，像这一些当时求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和事情，想起来都是很有意思的。
0: 假如让您带澳洲的朋友来感受您眼中的湖南，您最想带他们去打卡的地方是哪里？
1: 这个太多了，如果非得要选车的话呢，我就选车有山有水嘛。 比如说山里面呢，那肯定是去张家界啊，风景秀丽啊，大气啊，那简直是非常震撼的嘛。有水的话呢，当然是湘江了。湘江最有特点的地方当然是竹子洲头了。从竹子洲头，我们可以看到人文、历史、优美的地理。这个也反映当前呢，这个湖南强劲发展的这个经济啊，在这个经济上、文化上都在快速的向前发展。
0: 湖南就是有很多像您刚刚提到的，像张家界呀、橘子洲头呀这样的风景名胜，然后同时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没有哪个文化符号您觉得最能体现湖南特色的？
1: 我觉得就是玉楼学院，这是承载着后边的优秀的中华文明传统啊，为现代的发展啊，为湖南的土匪们提供力量与源泉的地方。
0: 您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湖南人，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更好的传播家乡文化，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湖南，助力文化出海？
1: 人家都说要不断的努力去讲好中国故事啊，弘扬湖湘文化。在我个人的感受是三点。第一点呢，打铁先要自身硬，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实力搞好提升好。第二个呢，要从这个你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真正能够为你所在的地方啊做出贡献。第三个呢，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啊，不断的努力啊，去宣扬湖湘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那最后您用湖南话对着这个镜头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标语吧。
1: 我们家乡的人，讲好家乡故事。
0: 今天特别感谢陈会长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家乡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眼中不一样的湖南，也让我们感受到家乡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温度和力量。讲好家乡故事，为家乡代言，让我们下期再见。用跨越距离的乡音传递最真实的温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澳大利亚东北同乡总会名誉会长兼监事长李春燕女士，她来自美丽的辽宁，今天就让她带我们走进她的家乡，一起来听听看她心中的辽宁是什么样的。春燕姐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Vivian， 我是李春燕，来自于辽宁沈阳。
0: 提起辽宁，您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2: 我最先浮现的画面是飘着雪的街道，热闹的集市，以及热气腾腾的东北家常菜。
0: 那您来到澳洲生活之后，有没有拿到东北菜让您特别牵挂，觉得至今都无法替代的？
2: 要说这个还是要数我们沈阳的老司机的抻面和鸡架，一直还是很怀念的。
0: 那您觉得这些美食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有没有勾起您一些关于家乡的回忆？
2: 沈阳老司机抻面加这个鸡架，是灵魂搭配。以前在沈阳的时候经常去吃。
0: 如果让您给大家推荐辽宁，您会推荐哪些地方？
2: 我会推荐我们沈阳的故宫，还有少帅府，再有就是大连的海，以及本溪的水洞等等，还有很多好的地方。
0: 那在这些地方里，您觉得哪一个最能体现辽宁的独特气质？
2: 那就要数我们沈阳的故宫了。我们沈阳是两代帝王都，这个沈阳故宫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0: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沈阳故宫这些景点之外，辽宁还有哪些传统文化或者特色工艺是您觉得很有代表性的？
2: 我们辽宁的传统工艺倒是蛮丰富的，比如说玉石和琥珀的雕刻，小的就非常精细，大的呢就气势磅礴。还有那个满族的刺绣，绣品上的花鸟鱼虫，针脚细腻，栩栩如生。
0: 和在国内时相比，来澳洲生活这么久，再次谈到家乡这个话题，您心里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同？
2: 现在在谈起家乡，心里往往不是什么一个具体的事件了，更多的是一种骄傲、感激和怀念。
0: 提起东北人，大家的印象就是豪迈、直爽、幽默、重情义。那您觉得辽宁给您的性格里，或者说是做事方式上面留下最深的烙印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骨子里的实在吧，做事靠谱，然后对待朋友重情重义，抗挫能力比较强，就面对困难呢不矫情。
0: 在您看来，东北人的这些特质，在您为人处事上面，或者说是工作中，有哪些优势？
2: 这些特质让我在澳洲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然后我们之间的沟通成本也非常的低，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工作难题或者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大家是相互帮助，彼此信任，相互赋能。
0: 如果此刻让您对家乡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2: 走再远，心里最踏实的地方还是家乡，最怀念的地方也是家乡。
0: 身为海外华人华侨，您对辽宁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期待辽宁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在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向前。
0: 那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为更好的助力东北发展贡献力量，更好的去讲好家乡故事？
2: 在日常生活中把家乡的优势文化和美食更多的介绍给海外的朋友，多关注家乡的发展，多参加公益活动，多宣传多推介，讲好家乡故事，讲好辽宁故事。
0: 今天特别感谢春燕姐给我们分享了她心中的辽宁，从美食到风景名胜再到文化，都让我们看到了辽宁的独特魅力。讲好家乡故事，为家乡代言，让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感觉呢，和谐侨社的意义就是在风雨之中彼此扶持，互联互动互助，进行我们社团的和谐。对我来说，和谐侨社呢就是四个字，一个情，一个义，一个责，一个梦。友情才能凝聚人心，友谊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伸手，有责才会长期投入为会员乡亲服务，有梦才能携手推动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中澳的友好。朋友们好，今天我很高兴来到 2000 Radio 做个访谈。我想谈的呢，就是我30年来在海外推动那个和谐侨社的心路历程和实践。我是1987年来到澳洲悉尼的，1996年8月，我申请加入广州总会。在申请表里面，我就写了我愿意为乡亲服务。另外，我特别注明，广州总会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会所，这是我的初心。我在广州总会30多年来，曾经担任第5届的会长，第16届的会长。我一直以不忘初心、守望相助、联系关怀广州人家为信念，把遵守澳洲社团法和本会的会章结合起来开展会务。我们努力融入这个社区，这也不断推动中华文化在澳洲的传播。我们从澳洲最顶级的文化艺术殿堂悉尼歌剧院成功举办了广东岭南名画家的作品和瓷山拍卖，到每年的元宵、中秋的文艺晚会、游船赏月，再到为华文教育筹款，我们一直在用行动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广州总会因此也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和勇于担当，成为澳洲经贸文化的桥梁，也获得澳洲社会与组织国侨务部门的好评。2006年，我代表广州总会亲身参加了这个集结参加在广东清远举行的白内障病人的义诊和眼睛晶片外科置换手术。我本身是广州医科大学的传科的学生，多次在悉尼、广东清远市来回往返，参与了前期的选点、病人的筛选和体检的 信息的收集，我还动员了广州医科大学的眼科专家和暨南大学的眼科主任和澳大利亚的眼科手术团队一起在清远县同台竞技酷学酷健，一周内三支医疗团队为80位白内障患者成功的做了手术，成功率达到97%以上。为了购买新的眼科晶片和流动的手术车，我四处奔跑，发动我们的会员捐款，发动澳悉尼的商家捐款，我们筹了人民币大约是150万，最后我们成功的买到一台中型的流动手术车，还配置了那个医疗设备，现在还一直在基层为群众服务。这件事要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侨社不但是聚会和活动，更是在关键的时刻能凝聚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同时是传澳中国统促会的副主席，也是悉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倡会的副会长，是最早参与这个工作的群体之一。从1998到2005，我们与台湾同胞在春节通过茶具喝酒的方式，我们共享茅台与台湾的国宾酒，坐下来谈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尊重孙中山的历史贡献。2005到2018，我们成立了两岸一家亲的会馆，让来自大陆和台湾同胞通过歌舞的表演、书法、美食等人文交流，建立认同与情感。2018到2026，我们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基础上，成立了传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盟。每年我们举办两岸一家亲共聚华夏情联欢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岸和平统一尽一份力。这20历年，我们让家国情怀成为旅澳两岸同胞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为推动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主要我们是凝心聚力，薪火相传，在这一方面是我的心愿。2024年9月，我当选为第16届会长以后，在新一届委员会，我们是坚持凝聚乡情，服务乡亲，联通穗澳，弘扬文化。我的心愿是成立本会的青年部，培养年轻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目前我们本会90后有一位是当了副会长，一位是当了财务总监，一位是当了青年部的部长，他们都竭诚的愿意为本会的乡亲服务。在这1年多来，我们欢迎广州市侨联代表团，我们还组织返乡拜访，参与世界广府人的恳亲大会，还带团访问中国军人的摇篮王埔军校、茶博会、茶博馆，见证家乡的巨变。在文化方面，我们的腰鼓队在南半球最大的龙舟比赛亮相，艺术团用3代同台的月光光舞蹈，让粤语的童谣焕发新生。在乌鲁比那个市政厅的新春演出，我们把广府的年味带到澳洲的主流社会。我是生长在南方的广州人，海上的丝绸之路 就源起于我们的城市。对于我祖国大西北的路上的丝绸之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我却一直没有圆梦。2005年5月12号到18号，我有幸和关颖执行会长应邀参加了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甘肃黄埔同学会协办的文脉中华丝路行集大洋洲的两岸侨胞联合参访活动。我们踏上了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以来自大洋洲四个国家30多名的两岸侨胞共同见证了这一条闻名中外古道上的中华文明的根脉，以及现代丝路的发展与创新。我们的参访活动在敦煌市敦煌研究院启动，并身临其境地进入到那个莫高窟的洞窟，里面的壁画、雕像等艺术瑰宝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也走进了月牙泉，当沙漠的暖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温暖和舒畅，还有跃动敦煌的城镇式的体验，仿如穿越千年的梦幻之旅。短短的几天，我们马不停蹄的参访嘉峪关的长城、雷台的汉墓、武威的文庙，甘肃省博物馆建设了马踏飞燕的真迹，8000年的彩陶感悟到甘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让生长于南方海滨城市的我感受到了内陆的回忆的文脉和魅力。我们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四路军的纪念馆，向先烈敬献了花圈，表达了我们大洋洲两岸侨胞对先辈们深切的缅怀和敬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革命先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无私畏的爱国情怀。我们一起探访中华文明的根脉，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的认同。那一刻，我感到侨胞无论身在何处，文化的根始终是相连的。我们广州总会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大概是有2000多注册的会员。我们就是有一个会员的家里面就发生了火灾，造成一死两伤，我们就很快就发动会员相亲筹款，我们就把这个筹得的款送到他们家属的手里面。我们感觉呢，和谐侨社的意义就是在风雨之中彼此扶持，互联互动互助，尽显我们社团的和谐。对我来说，和谐侨社呢就是四个字，一个情，一个义，一个责，一个梦。有情才能凝聚人心，有义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伸手，有责才会长期投入为会员相亲服务，有梦才能起手推动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中澳的友好。

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2: 你以为二战1945年8月15号就结束了？错，真正的终章写在鸡西虎林市的虎头要塞。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全球欢庆胜利。可虎头要塞的日军因通讯隔绝，死硬效忠，竟拒绝放下武器，凭险死守。苏联红军与东北抗联联手强攻，轰炸机喀秋莎齐射，炸药汽油封死暗道。从8月9号到26号，18天的殊死搏杀。8月26号，要塞最后顽抗日军缴械投降，二战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正式画上了句号。这里是中国官方权威认定、世界史学界广泛认可的二战终结地，是中华民族的苦难碑，也是和平的警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强我中华。
1: 悉尼西北部突发致命火灾，凌晨2点左右，鲍恩山镇中卫路一栋2层住宅燃起大火，火势异常猛烈，最终导致房屋屋顶完全坍塌。事发后，一名男子与4名儿童成功逃生，另有2名儿童一度失联。因建筑结构随时可能垮塌，消防人员只能暂时撤退，采取防御性灭火。本次行动共出动12辆消防车，近50名救援人员，历经约2小时才控制住火情。经后续搜查，警方在废墟中发现2具遇难者遗体，现场已封锁并设立犯罪调查区域。4名逃生人员因浓烟吸入与轻微灼伤被送往医院救治。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救援难度极大，同时高度肯定救援人员的处置，避免火势蔓延至周边民居。目前火灾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中。
3: Smuggling tobacco in a packed suitcase or cargo. The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has pulled off one of its biggest busts, almost 1,000 tons of the illicit product, nearly 3/4 of it in New South Wales.
4: That prevented more than $2 billion worth of duty being stolen from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3: In just 4 months, an historic haul, hundreds of tons of loose leaf tobacco and 800 million cigarettes. If laid end to end, that would stretch more than 71,000 kilometres, almost enough to wrap around the earth twice. 4 million vapes among the products seized.
5: It reflects a concerted and targeted effort across all of our domains, from the air and the sea, to the traveller and the mail.
3: The majority of illicit product now stripped from the supply chain has come from South Asia, and not always by concealed or sophisticated means. This woman arriving from Bali with far more than souvenirs, instead boxes upon boxes of cigarettes, far more than what's allowed at our border of just 1 unopened packet. Offshore, the ABF also blocked more than 35 million cigarettes and 560,000 vapes from even arriving in Australia. Impressive interference to what is a booming illegal trade. Authorities are up for the fight.
4: To make no mistake, this is intelligence-led enforcement at pace and at scale. If you move it, you store it, you distribute it, you're in our sights.
6: 黑龙江巴彦县，这里黑土绵延，沃野苍真，位于北纬45度世界黄金玉米带，国家地理标识农作物产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烽火淬炼的红色基因，无不彰显这片土地的厚重。哈尔滨健康农务业有限公司顺应中央1号文件的政策春风，紧跟乡村振兴的战斗号角，从巴彦县开始推广我在龙江有小园项目，交出一份国民健康与民生福祉的双重答卷。当您怀念儿时的炊烟，当您渴望纯粹的健康，我在龙江有小园 等您回家。
1: 悉尼东部发生危险一幕。4月26日上午11:40，两名少年搭乘356路公交车，攀爬躺卧在车顶，一路从伊斯特加登斯前往邦迪路口。视频显示，二人停留于车顶紧急出口处，司机随后在皇后公园紧急停车，两名少年随即逃离。此类公交冲浪行为非法又危险，已在社交平台滋生不良风气。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部门严厉谴责该鲁莽举动，强调其极易碰撞线缆、桥梁，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官方表示将联合警方严厉整治，杜绝危险违规行为，守护出行安全。
7: 春风激荡，绿荫沸腾，属于东北的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即将在5月23日火热开赛。来自沈阳、大连、哈尔滨、鸡西、延边州、长春、呼和浩特和通辽的8支球队即将同台竞技，让我们用少年朝气、炙热热情和全城热爱，大声地喊出“鸡西加油！”
8: 为了迎接东北超赛事，鸡西市墨都志愿者协会特别开展少年足球公益体验课，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奔跑绿茵。用最纯粹的热爱为家乡足球助威，为鸡西喝彩。
9: 鸡西作为参赛城市之一，也即将迎来东北超的相关赛程比赛，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荣耀时刻。到时候我也一定会去现场为鸡西加油助威。
10: 我要好好练球，长大以后再让鸡西出战，祝家乡球队在东北超尽快得胜。
11: 在这次公益课，我学会了控球、传球，也懂得了团队配合。我真的爱上了足球，我要为东北超加油。
12: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13: 走在绿茵场上奔跑流汗，我觉得特别骄傲。我爱足球，我爱鸡西。
14: 少年逐梦，为城而战，我们都是鸡西的小球迷。东北超加油！
15: 我们举办这次公益课的目的呢，就是为东北超预热，带动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为今后我们会继续组织类似这种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体育，为鸡西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16: 足球公益课给孩子们带来健康和自信，我们非常支持，希望孩子们从小热爱足球，茁壮成长。我们也为东北超联赛、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力家乡足球不断进步。
7: 少年逐梦，绿茵传情，全城同心为鸡西喝彩。迎接东北超，我们已准备就绪，愿赛场之上鸡西健儿勇攀高峰，愿城市之中人人热爱运动，人人为家乡助威。球迷们，我们赛场见。热爱运动。

鸡西，今天让我们走进鸡西东风小学的球场，感受鸡西少年的运动活力吧。你们准备好了吗？东风小学深耕足球教育六年，全校人人爱踢球，个个会踢球。今天啊，小将们将在球场上奋力奔跑，为即将在鸡西举办的东北超蓄势赋能提前预热，感受我们鸡西这座城市的足球魅力吧。

0: 太猛了！我想歇一会儿，一会儿继续踢，我为自己加油！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我爱足球！东北超校在咱鸡西举办了，我特别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为咱鸡西队加油！
1: 看着孩子们呢，在场上这么有活力，我特别欣慰。足球这个运动呢，不仅能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而且还能让孩子们培养成团结协作的能力。东北超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全家特别期待，全力支持家乡的球队，继续加油！
2: 球队坚持常态化梯队训练，孩子们在训练和比赛中打磨技术，锻炼意志。今天的赛场比拼也是为即将举办的东北超。
3: 营造浓厚的足球氛围。我们机关区东风小学六年深耕足球全员必修阶梯训练，以球育人。今天孩子们在赛场上比拼，也是为了即将举办东北超增加一份青春活力。听着场上的呐喊，看着孩子们奋力奔跑的身影，就能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的热爱。5月23号，东北超即将开赛。

0: 岸旗落子访边疆，湖流先行悬机舱。深夜到访一黑影，局中有局迷未央。书接上回，此时大家会非常纳闷，吴大成到底想干什么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次来吉林最初的目的之一是调查边界戒备情况。为防止打草惊蛇，他和胡先生商定，先由胡先生和刘青兰暗自搜集证据。这刘青兰就是先前在客栈将刘红几个人打得满地找牙的那位黑脸小伙。他和胡先生其实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当初胡先生险遭杀身之祸，是一位萧其孝冒死救了胡先生一命，而那位萧其孝为防万一，便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胡先生。胡先生对救命恩人的孩子视如己出，文化方面自己亲自教导，武艺上更是通过各种关系让孩子最终拜在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门下。十多年之后，这孩子不仅满腹经纶，更是绝顶的武林高手。刘青兰这次陪着胡先生到北方，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吴大成和胡先生，同时也顺便打探一下他父亲的消息。但是这只是吴大成和胡先生最初的计划，而这次吴大成主动找胡先生商量对策，是因为情况有变，他必须要先解决这一件更加紧迫的事情。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得从昨天说起。话说昨天，明安为吴大成一行接风，曲终人散，各自回家。舒禄回到家，找来管家刘红一番布置。而当时略带微醺的吴大成回到客栈，由于忙了一天，也很累了。可他洗漱完毕，刚要吹蜡烛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轻微的响声，啪啪啪，好像是一个人高抬腿轻落步的声音。吴大成轻声问道：“谁呀？”声音消失。啊，耗子啊。吴大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准备睡觉。而这个时候，啪啪啪，响声又恢复了。我在这里交代一下，由于吉林将军明安的特别关照，吴大成住的是一个独立小院，这个院子只有一座三间正房，进门之后分左右两间卧室，中间是客厅，类似于现在的贵宾房一类的。按照满族的习俗，西侧为大，所以吴大成住西屋，大嘴巴住在东屋。此时管家大嘴巴听到吴大成的动静，也从东屋过来了。吴大成朝门口一点头，大嘴巴明白了，他靠近门边问了一嘴：“谁呀？”大嘴巴嗓门比较大，这时候听到外面噼里啪啦一阵响动，然后扑通一声，紧接着便彻底安静了。过了半天，大嘴巴轻轻地把房门扒开一条缝，只见地上黑乎乎一团，不知什么东西。大嘴巴吓了一跳：“哎呀妈呀，闹鬼了！”吴大成小声呵斥道：“胡闹！”大嘴巴也不争辩，他转过头仔细观察了一下：“你是人是鬼？报告好，不让我开枪了，我有火枪啊！”“
1: 大人，是我。大人，小的要见大人。”
0: 原来那黑影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此人是谁呢？又因何深夜到访吴大成呢？我们下回接着说。夜深细听风云变， 山东父子一涉险，守口如瓶待机动，择时启程。为哪般？书接上回，原来是虚惊一场。此人正是吴大成两天前在路上救下的娘仨当中的小伙子。吴大成将小伙子让进屋里面，重新点上蜡烛。小伙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大人，俺知道您是好官，俺爹让俺找您。”“
2: 哦，你爹让你找我？我们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他怎么让你找我呀？”“
1: 俺爹说了，这是杀头的大事儿，只有捧上秦官大老爷才能说，不能和本地的官说。他们都是一伙的。”
0: 吴大成终于明白过来，心想：原来小伙子是信不着本地官员，才跑到这儿来蹲守。看小伙子紧张的有些语无伦次，他轻声问道：“
2: 你是怎么躲在院子里不被发现的？”
0: 吴大成之所以这么问话，实际上是想缓解一下小伙子紧张的情绪。这小伙子脸一红：“
1: 俺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藏进墙角那个大缸里面，一直等到现在。俺听到大人回来之后，俺就从缸里爬出来，想见你，又怕惊到大人，这一犹豫就弄出了动静，然后。”
0: 吴大成觉得这小伙子倒是挺聪明的，而且还挺善良的，于是又多了一份好感。
2: 好了，你费这么大劲儿找我，想说什么呀？
0: 小伙子所说的事儿，让吴大成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小伙子姓韩，因为来自山东，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山东。他所说的事儿不仅涉及到夹皮沟的金王韩边外，还涉及到吉林将军府官员的诸多见不得光的私事儿。也正是这些事儿，使小伙子的父亲已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昨天如果不是遇上吴大成，他们一家三口恐怕都会遭到毒手。而几个兵丁之所以抓他们，那讨债只是借口，实则是另有原因。吴大成感觉事关重大，他叮嘱小伙子一定守口如瓶，而后便有了前文书他和胡先生的一番安排。具体如何安排，因为事情太复杂了，容我稍后再和大家一一道来。胡先生他们如何行动，咱们暂且不提。书说简短，吴大成一方面处理日常事务，然后和前来拜访的一些官员们相互应酬。这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8月13号，吴大成找到吉林将军明安，他请示要巡查边疆。而书中暗表，吴大成出门的时间另藏玄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回接着说。旌旗北指赴边关，暗箭残弓系连环，虎啸临深遮日月，风云水手定江山。书接上回，公元1880年8月13号，吴大成找到明安将军，他干嘛呢？他要申请两天之后的8月15号巡视边关。至于说这个时间呢，为什么早不申请晚不申请，偏偏选在这一天？有人说呢，过去的人挺迷信的，他一定看黄历了，这是良辰吉日。我透露点消息，你真猜对了一半，他真看黄历了。但是是不是就为了选良辰吉日，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目前他确实有一件事儿摆在面前。怎么回事呢？他接到了胡先生的飞鸽传信， 告诉他那边的事情更加复杂，但是有点眉目了，具体情况见面再聊。到底什么事儿？我也得等吴大成见到胡先生才能知道。话说这吴大成打算巡查边防明安，那非常高兴。为什么？对这件事儿啊，以往明安是既担心又头疼。说的直白点，这些地方连个像样的道都没有。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吴大成一年之后，在吉林到宁古塔、珲春、三岔口这些防区之间，一共修了1700里的土路，那是后话。但现在，你不仅得翻山越岭，而且有些山路，你得一个人牵着马，勉勉强强能过去，啊，把马拽过去。很多地方，几百里是了无人烟的，你更甭提客栈。所以，多数情况下是野外露宿。那深山老林，狼虫虎豹经常出没，有时候还会遇到山林土匪。你说危险不危险？谁愿意去呀？所以多年来，明安的手下官员一提到出差，全都往回缩。如今，吴大成刚刚到任，便主动要巡视边防。那敬业精神着实让明安感动，他立刻叫来副都统寿山，命令一定派精兵强将保护左右，务必保证吴大成安全。而具体工作便落实到了协领舒禄的头上，这也正中舒禄下怀，他现在就想着要看住吴大成，于是他马上去找阿斯哈，他的虾兵蟹将。话说舒禄到阿斯哈家的时候，这阿斯哈正和儿子乌尔图吵架呢，最后乌尔图摔门而去，迎面碰上舒禄，也只是稍稍点了一下头便跑出院子了。阿斯哈气得直喘粗气，
3: 气死我了，让大人见笑了，大人有事儿派人叫我过去就行了，这怎么还亲自上门呢？
2: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哎，咱俩谁跟谁，你还那么客气啊？你再这么客气，我急眼了。
0: 舒禄左右又环视了一下，压低了声音：“
2: 哎，不过呢，我确实有要事要和你商量。”
0: 阿斯哈立马严肃起来：“啊，大人请讲。”
2: 这次吴大人要巡视边境防务，我已经向明安大人举荐了你随同保护，是想着正好给孩子一个锻炼机会。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加把火。
0: 哦，那大人有何高见呢？
2: 舒禄这次吴大人要巡视边境防务，我已经向明安大人举荐了你随同保护，是想着正好给孩子一个锻炼机会。另外呢，我们还需要

0: 君府求之必日寒，双眸暗箭锁边关，暗赴左帅征陈烈，独抱兵心赵玉安。书接上回，书路上阿斯哈加把火，阿斯哈正疑惑之间，书路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盒子。
1: 你看这个。
0: 这几张纸是干啥用的呀？
1: 哎呀，行了，你也不懂，外行了吧？
0: 舒露嘿嘿笑着，他贴近阿斯哈的耳朵，
1: 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大人，大人，还是您高啊！您这么信得着我，我真的太感谢大人了。您放心，我一定办妥。有人说这箱子里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呢？大家别急，我在下文书里面马上就会讲到。哎，大家稍安勿躁。再说这书路，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
1: 哎，对了，这个阿斯哈大人呐，我呢，给你配个跑腿呢。
0: 说完，他开门喊管家把门外的人带进来。瘦小的刘红点头哈腰的走了过来。
1: 这不你也认识是不是？刘红，腿脚利索。今后呢就留在你身边，帮你跑跑腿，咋样？
0: 阿斯哈心中暗骂：呵，这货我还能不认识吗？除了缺德事儿，别的都不会做的主，还整什么帮手？我缺人也用不着这样的呀，我还用你帮吗？但是他嘴上连忙应承：哎呀，太感谢大人了，那这不屈尊了吗？哎呀，刘大人辛苦，刘大人辛苦啊！舒露一拍胸脯：
1: 一家人又说两家话了啊！不是我说你，以后不能这样啊！我也琢磨着，以后事儿多。是得有个可靠的人给跑跑腿，是不是？
0: 是，舒露大人考虑的太周全了。那你忍疼哥爱我，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舒露两人嘻嘻哈哈，然后私下警觉的看了一下。
1: 注意啊，这个事已密成，严以懈怠，以后还得小心谨慎。
0: 哎呀，你放心吧，您放心。咱们暂且不提舒露和阿斯哈表面客套，内心里怎么斗心眼儿。再说说吴大成，所谓寻访，就类似于现在的考察调研，通俗点说就是实地考察摸摸底儿，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一些对策。他这次寻访的路线呢，是从吉林北坐船经过波都讷，然后经双城，一路向东北，经哈尔滨，沿松花江水路，最后到达三姓。哎，一二三的三，姓名的姓。三姓呢，现在位于黑龙江的依兰县，那是特别靠近东北的边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当时，那都是吉林将军的管辖范围。大家可以想想，当时吉林省有多大。长话短说，1880年。公元1880年，还是光绪六年，8月15下午5点，吴大成他们出发了。一路是顺风顺水呀。可不巧的是，刚走到波都讷，这天气突然是阴云密布，起了大风。无奈之下，也只好停船。吴大成请波都讷协领傅锦棠安顿众人入住驿站休息，而他却突然来了兴致：
1: 哎呀，我听说这波都讷城那乃是辽代重镇，怎么办？傅协领，你带我四处走走。
0: 书中暗表，自古民间就有吉林雨、三姓雪、波

读那个风之说，什么意思？就是吉林多雨，三姓多雪，博读那个多风。所以这块有风，那不是一种意外现象。咱们前文书说过，吴大成出发前特意他翻过黄历。有人说呢，是不是为了选良辰吉日啊？哎，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选什么良辰吉日，而是通过观天象，他早已推测到博都讷等他传道的时候必起大风。那他为什么赶这么个天儿呢？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了，对不对？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断下去的话，大家想想，吴大成单独出去是不是游山玩水去了？肯定不是什么闲情雅致，对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没错，他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见到了伊克唐阿副都统连同胡先生等人，这些人已经布好了一张大网，只等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用跨越距离的乡音传递最真实的温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大洋洲湖南总商会会长、澳大利亚湖南会荣誉会长陈亚东先生做客我们节目，来讲述他的家乡故事。陈会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播好，大家下午好，我叫陈亚东，老家是湖南湘潭的。
0: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湖南，您会选择什么词？
1: 地灵人杰。湖南有大约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著名的三山嘛，斜峰山、武陵山、庐下山脉，相知远里啊，是闻名天下。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富饶的鱼米之乡啊，我们湘潭老家啊，还是这个著名的乡绵之乡。说到人杰，在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福利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
1: 我是1984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当时是获得了澳大利亚 La Trobe University 的这个企业奖学金，来这跟着博士学位的。
0: 那有40多年了，那您来澳洲生活这么久，有没有某一刻突然特别想念湖南菜的味道？
1: 那不是某一刻，是很多时刻，比如说传统节日春节，有时候啊，在澳大利亚接待来自家乡的父老或者跟湖南同乡啊相聚相聚的时候，就特别想念。
0: 有没有哪一道菜您觉得最能代表湖南灵魂？
1: 我觉得好多菜都是代表湖南灵魂的，如果非要我挑一道菜出来，那我就挑一道湖南小炒肉嘛，特别是那个用很新鲜的猪肉啊，用那个每年开春来第一次摘下的那个新鲜辣椒炒出来的肉啊，那个味道鲜美啊，想起来都口馋。
0: 像您刚刚提到的湖南小炒肉，确实是湘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表。湘菜好像都离不开辣，感觉辣好像已经成为了湖南人的一个标签。那在您看来，您觉得湖南人的辣更像是餐桌上的味觉，还是湖南人的一种做事风格？
1: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餐桌上的味觉不用说了，这个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办事的风格啊。他把这个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的格局啊，还有就是强大的执行力啊，也可以用这个辣或者狠辣来形容和概括。
0: 很多人说湖南人身上有股劲儿，敢想敢说敢拼。提起湖南人，大家都想到那句话：“吃得苦，霸得满。”那您觉得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在您在海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有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吗？
1: 我在这里超过40年了嘛，走过多少路，过了不少桥，也经历过很多down的时刻呀。每当在这个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啊，这种精神都给我一鼓励啊，给我一力量。
0: 那您有没有哪一刻或者哪一件事特别为自己身为湖南人而感到自豪？
1: 就是很多很多。我们澳大利亚湖南会成立20多年了，我是创会团队成员之一。我们澳大利亚湖南会20多年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是能够团结一心呐、为讲好家乡故事啊，携手向前啊，这个我想起来就觉得骄傲和自豪。
0: 家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承载着很多的成长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相信对于您来说，湖南也一定承载着很多您的重要回忆。您有没有哪些特别难忘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
1: 我是在中南大学，上的本科和这个硕士，在上学期间，我去独自参观岳麓学院了，有时候也会从中南大学那边带着要做的作业啊，跑到岳麓山上啊，整天的看书啊，学习啊，像这一些当时求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和事情，想起来都是很有意思的。
0: 假如让您带澳洲的朋友来感受您眼中的湖南，您最想带他们去打卡的地方是哪里？
1: 这个太多了，如果非得要选择的话呢，我就选择有山有水嘛， 比如说山里面呢，那肯定是去装修件了，分拣修理啊、大气啊，那简直是非常震撼的嘛。有水的话呢，当然是湘江了。湘江最有特点的地方当然是竹子洲头了。从竹子洲头，我们可以看到人文、历史、优美的地理。再一个也反映当前呢，这个湖南强劲发展的这个经济啊，在这个经济上、文化上都在快速的向前发展。
0: 湖南就是有很多像您刚刚提到的，像张家界呀、橘子洲头呀这样的风景名胜，然后同时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没有哪个文化符号您觉得最能体现湖南特色的？
1: 我觉得就是岳麓书院，这是承载着后边的优秀的中华文明传统啊，为现代的发展啊，为湖南的土匪猛进提供力量与源泉的地方。
0: 您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湖南人，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更好的传播家乡文化，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湖南，助力文化出海？
1: 人家都说要不断的努力去讲好中国故事啊，弘扬湖湘文化。但我个人的感受是三点。第一点呢，打铁先要自身硬，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实力搞好提升好。第二个呢，要从这个你自己的行为举止中间真正能够为你所在的地方啊做出贡献。第三个呢，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啊，不断的努力啊，去宣扬湖湘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那最后您用湖南话对着这个镜头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标语吧。
1: 我为家乡代言，讲好家乡故事。
0: 今天特别感谢陈会长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家乡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眼中不一样的湖南，也让我们感受到家乡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温度和力量。讲好家乡故事，为家乡代言，让我们下期再见。用跨越距离的乡音传递最真实的温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澳大利亚东北同乡总会名誉会长兼监事长李春燕女士，她来自美丽的辽宁。今天就让她带我们走进她的家乡，一起来听听看她心中的辽宁是什么样的。春燕姐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Vivian。 我是李春燕，来自于辽宁沈阳。
0: 提起辽宁，您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2: 我最先浮现的画面是飘着雪的街道，热闹的集市，以及热气腾腾的东北家常菜。
0: 那您来到澳洲生活之后，有没有拿到东北菜让您特别牵挂，觉得至今都无法替代的？
2: 要说这个还是要数我们沈阳的老司机的抻面和鸡架，一直还是很怀念的。
0: 那您觉得这些美食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有没有勾起您一些关于家乡的回忆？
2: 沈阳老司机抻面加这个鸡架是灵魂搭配，以前在沈阳的时候经常去吃。
0: 如果让您给大家推荐辽宁，您会推荐哪些地方？
2: 我会推荐我们沈阳的故宫，还有少帅府，再有就是大连的海，以及本溪的水洞等等，还有很多好的地方。
0: 那在这些地方里，您觉得哪一个最能体现辽宁的独特气质？
2: 那就要数我们沈阳的故宫了。我们沈阳是两代帝王都，这个沈阳故宫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0: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沈阳故宫这些景点之外，辽宁还有哪些传统文化或者特色工艺是您觉得很有代表性的？
2: 我们辽宁的传统工艺倒是蛮丰富的，比如说玉石和琥珀的雕刻，小的就非常精细，大的呢就气势磅礴。还有那个满族的刺绣，绣品上的花鸟鱼虫针脚细腻，栩栩如生。
0: 和在国内时相比，来澳洲生活这么久，再次谈到家乡这个话题，您心里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同？
2: 现在在谈起家乡，心里往往不是什么一个具体的事件了，更多的是一种骄傲、感激和怀念。
0: 提起东北人，大家的印象就是豪迈、直爽、幽默、重情义。那您觉得辽宁给您的性格里或者说是做事方式上面留下最深的烙印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骨子里的实在吧，做事靠谱，然后对待朋友重情重义，抗挫能力比较强，就是面对困难呢不矫情。
0: 在您看来，东北人的这些特质，在您为人处事上面，或者说是工作中，有哪些优势？
2: 这些特质让我在澳洲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然后我们之间的沟通成本也非常的低，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工作难题或者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大家是相互帮助，彼此信任，相互赋能。
0: 如果此刻让您对家乡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2: 走再远，心里最踏实的地方还是家乡，最怀念的地方也是家乡。
0: 身为海外华人华侨，您对辽宁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期待辽宁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和趣味优势，在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向前。
0: 那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为更好的助力东北发展贡献力量，更好的去讲好家乡故事？
2: 在日常生活中把家乡的优势文化和美食更多的介绍给海外的朋友，多关注家乡的发展，多参加公益活动，多宣传多推介，讲好家乡故事，讲好辽宁故事。
0: 今天特别感谢春燕姐给我们分享了她心中的辽宁，从美食到风景名胜再到文化，都让我们看到了辽宁的独特魅力。讲好家乡故事，为家乡代言，让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感觉呢，和谐侨社的意义就是在风雨之中彼此扶持，互联互动互助，尽显我们社团的和谐。对我来说，和谐侨社呢就是四个字，一个情，一个义，一个责，一个梦。有情才能凝聚人心，有义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伸手，有责才会长期投入为会员乡亲服务，有梦才能起手推动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中澳的友好。朋友们好，今天我很高兴来到兔刀声 Radio 做个访谈。我想谈的呢，就是我30年来在海外推动那个和谐侨社的心路历程和实践。我是1987年来到澳洲悉尼的，1996年8月，我申请加入广州总会，在申请表里面我就写了我愿意为乡亲服务。另外我特别注明，广州总会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会所，这是我的初心。我在广州总会30多年来曾经担任第5届的会长，第16届的会长，我一直以不忘初心、守望相助、连续关怀广州人家为信念，把遵守澳洲社团法和本会的会章结合起来开展会务。我们努力融入这个社区，这也不断推动中华文化在澳洲的传播。我们从澳洲最顶级的文化艺术殿堂悉尼歌剧院成功举办了广东岭南名画家的作品和瓷山拍卖，到每年的元宵、中秋的文艺晚会、游船赏月，再到为华文教育筹款，我们一直在用行动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广州总会因此也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和勇于担当，成为澳洲经贸文化的桥梁，也获得澳洲社会与组织国侨务部门的好评。2006年，我代表广州总会亲身参加了这个集结参加在广东清远举行的白内障病人的义诊和眼睛晶片外科置换手术。我本身是广州医科大学的传科的学生，多次在悉尼广东清远市来回往返，参与了前期的选点、病人的筛选和体检的 信息的收集，我还动员了广州医科大学的眼科专家和暨南大学的眼科主任和澳大利亚的眼科手术团队一起在清远县同台竞技酷学酷健，一周内三支医疗团队为80位白内障患者成功的做了手术，成功率达到97%以上。为了购买新的眼科晶片和流动的手术车，我四处奔跑，发动我们的会员捐款，发动奥西里的商家捐款，我们筹了人民币大约是150万，最后我们成功的买到一台中型的流动手术车，还配置了那个医疗设备，现在还一直在基层为群众服务。这件事要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侨社不但是聚会和活动，更是在关键的时刻能凝聚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同时是传澳中国统促会的副主席，也是西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倡会的副会长，是最早参与这个工作的群体之一。从1998到2005，我们与台湾同胞在春节通过茶具喝酒的方式，我们共享茅台与台湾的国宾酒，坐下来谈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尊重孙中山的历史贡献。2005到2018，我们成立了两岸一家亲的会馆，让来自大陆和台湾同胞通过歌舞的表演、书法、美食等人文交流，建立认同与情感。2018到2026，我们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基础上，成立了传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盟。每年我们举办两岸一家亲共聚华夏情联欢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岸和平统一尽一份力。这20历年，我们让家国情怀成为旅澳两岸同胞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为推动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主要我们是凝心聚力，薪火相传，在这一方面是我的心愿。2024年9月，我当选为第16届会长以后，在新一届委员会，我们是坚持凝聚乡情，服务乡亲，联通穗澳，弘扬文化。我的心愿是成立本会的青年部，培养年轻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目前我们本会90后有一位是当了副会长，一位是当了财务总监，一位是当了青年部的部长，他们都竭诚的愿意为本会的乡亲服务。在这1年多来，我们欢迎广州市侨联代表团，我们还组织返乡拜访，参与世界广府人的恳亲大会，还带团访问中国军人的摇篮王埔军校、茶博会、茶博馆，见证家乡的巨变。在文化方面，我们的腰鼓队在南半球最大的龙舟比赛亮相，艺术团用3代同台的月光光舞蹈，让粤语的童谣焕发新生。在乌鲁比那个市政厅的新春演出，我们把广府的年味带到澳洲的主流社会。我是生长在南方的广州人，海上的丝绸之路 就源起于我们的城市，对于祖国大西北的路上的丝绸之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我却一直没有圆梦。2005年5月12号到18号，我有幸和观影执行会长应邀参加了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甘肃黄埔同学会协办的文脉中华丝路行集大洋洲的两岸侨胞联合参访活动。我们踏上了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以来自大洋洲四个国家30多名的两岸侨胞共同见证了这一条闻名中外古道上的中华文明的根脉，以及现代丝路的发展与创新。我们的参访活动在敦煌市敦煌研究院启动，并身临其境地进入到那个莫高窟的洞窟，里面的壁画、雕像等艺术瑰宝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也走进了月牙泉，当沙漠的暖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温暖和舒畅，还有跃动敦煌的沉浸式的体验，仿如穿越千年的梦幻之旅。短短的几天，我们马不停蹄的参访嘉峪关的长城、雷台的汉墓、武威的文庙、甘肃省博物馆见识了马踏飞燕的真迹、8000年的彩陶，感悟到甘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让生长于南方海滨城市的我感受到了内陆的回忆的文脉和魅力。我们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六军的纪念馆，向先烈敬献了花圈，表达了我们大洋洲两岸侨胞对先辈们深切的缅怀和敬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革命先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无畏的爱国情怀。我们一起探访中华文明的根脉，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的认同。那一刻，我感到侨胞无论身在何处，文化的根始终是相连的。我们广州总会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大概是有2000多注册的会员。我们就是有一个会员的家里面就发生了火灾，造成一死两伤，我们就很快就发动会员相亲筹款，我们就把这个筹得的款送到他们家属的手里面。我们感觉呢，和谐侨社的意义就是在风雨之中彼此扶持，互联互动互助，尽显我们社团的和谐。对我来说，和谐侨社呢就是四个字：一个情，一个义，一个责，一个梦。有情才能凝聚人心，有义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伸手，有责才会长期投入为会员相亲服务，有梦才能起手推动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中澳的友好。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3: 你以为二战1945年8月15号就结束了？错，真正的终章写在鸡西虎林市的虎头要塞。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全球欢庆胜利。可虎头要塞的日军因通讯隔绝，死硬效忠，竟拒绝放下武器，凭险死守。苏联红军与东北抗联联手强攻，轰炸机喀秋莎齐射，炸药汽油封死暗道。从8月9号到26号，18天的殊死搏杀。8月26号，要塞最后顽抗日军缴械投降。二战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正式画上了句号。这里是中国官方权威认定、世界史学界广泛认可的二战终结地，是中华民族的苦难碑，也是和平的警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强我中华。
2: 悉尼西北部突发致命火灾，凌晨2点左右，鲍恩山镇中卫路一栋两层住宅燃起大火，火势异常猛烈，最终导致房屋屋顶完全坍塌。事发后，一名男子与4名儿童成功逃生，另有2名儿童一度失联。因建筑结构随时可能垮塌，消防人员只能暂时撤退，采取防御性灭火。本次行动共出动12辆消防车，近50名救援人员，历经约2小时才控制住火情。经后续搜查，警方在废墟中发现2具遇难者遗体，现场已封锁并设立犯罪调查区域。4名逃生人员因浓烟吸入与轻微灼伤被送往医院救治。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救援难度极大，同时高度肯定救援人员的处置，避免火势蔓延至周边民居。目前火灾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中。
4: Smuggling tobacco in a packed suitcase or cargo. The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has pulled off one of its biggest busts, almost 1,000 tons of the illicit product, nearly 3/4 of it in New South Wales.
5: That prevented more than $2 billion worth of duty being stolen from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4: In just 4 months, an historic haul, hundreds of tons of loose leaf tobacco and 800 million cigarettes. If laid end to end, that would stretch more than 71,000 kilometres, almost enough to wrap around the earth twice. 4 million vapes among the products seized.
6: It reflects a concerted and targeted effort across all of our domains, from the air and the sea to the traveller and the mail.
4: The majority of illicit product now stripped from the supply chain has come from South Asia, and not always by concealed or sophisticated means. This woman arriving from Bali with far more than souvenirs, instead boxes upon boxes of cigarettes, far more than what's allowed at our border of just 1 unopened packet. Offshore, the ABF also blocked more than 35 million cigarettes and 560,000 vapes from even arriving in Australia. Impressive interference to what is a booming illegal trade. Authorities are up for the fight.
5: To make no mistake, this is intelligence-led enforcement at pace and at scale. If you move it, you store it, you distribute it, you're in our sights.
4: Haley France.
7: 黑龙江巴彦县，这里黑土绵延，沃野苍榛，位于北纬45度世界黄金玉米带，国家地理标识农作物产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烽火淬炼的红色基因，无不彰显这片土地的厚重。哈尔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顺应中央1号文件的政策春风，紧跟乡村振兴的战斗号角，从巴彦县开始推广我在龙江有小园项目， 交出一份国民健康与民生福祉的双重答卷。当您怀念儿时的炊烟，当您渴望纯粹的健康，我在龙江有小园，等您回家。
2: 悉尼东部发生危险一幕。4月26日上午11:40，两名少年搭乘356路公交车，攀爬躺卧在车顶，一路从伊斯特加登斯前往邦迪路口。视频显示，二人停留于车顶紧急出口处，司机随后在皇后公园紧急停车，两名少年随即逃离。此类公交冲浪行为非法又危险，已在社交平台滋生不良风气。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部门严厉谴责该鲁莽举动，强调其极易碰撞线缆、桥梁，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官方表示将联合警方严厉整治，杜绝危险违规行为，守护出行安全。
0: 春风激荡，绿荫沸腾，属于东北的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即将在5月23日火热开赛。来自沈阳、大连、哈尔滨、鸡西、延边州、长春、呼和浩特和通辽的8支球队即将同台竞技，让我们用少年朝气、炙热热情和全城热爱，大声地喊出“鸡西加油！”
8: 为了迎接东北超赛事，鸡西市墨都志愿者协会特别开展少年足球公益体验课，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奔跑绿茵。用最纯粹的热爱为家乡足球助威，为鸡西喝彩。
9: 鸡西作为参赛城市之一，也即将迎来东北超的相关赛程比赛，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荣耀时刻。到时候我也一定会去现场为鸡西加油助威。
10: 困球、传球，也懂得了团队配合。我真的爱上了足球，我要为东北超加油！
11: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12: 我在绿茵场上奔跑流汗，我觉得特别骄傲。我爱足球，我爱鸡西。
13: 少年逐梦，为城而战，我们都是鸡西的小球迷。东北超加油！
14: 我们举办这次公益课的目的呢，就是为东北超预热，带动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为今后我们会继续组织类似于这种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体育，为鸡西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15: 足球公益课给孩子们带来健康和自信，我们非常支持。希望孩子们从小热爱足球，茁壮成长。我们也为东北超联赛、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力家乡足球不断进步。
0: 少年逐梦，绿茵传情，全城同心为鸡西喝彩。迎接东北超，我们已准备就绪。愿赛场之上，鸡西健儿勇攀高峰；愿城市之中，人人热爱运动，人人为家乡助威。球迷们，我们赛场见！热爱运动。

DC，今天让我们走进DC东风小学的球场，感受DC少年的运动活力吧！你们准备好了吗？ 小学深耕足球教育六年，全校人人爱踢球，个个会踢球。今天啊，小将们将在球场上奋力奔跑，为即将在鸡西举办的东北超蓄势赋能提前预热，感受我们鸡西这座城市的足球魅力吧！

0: 哎呀，刚才跑得太猛了，我想歇一会儿，一会儿继续踢，我为自己加油。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我爱足球。东北超优在咱继续举办了，我特别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为咱继续队加油。
1: 看着孩子们呢，在场上这么有活力，我特别欣慰。足球这个运动呢，不仅能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而且还能让孩子们培养成团结协作的能力。东北超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全家特别期待，全力支持家乡的球队，积极加油！
2: 球队坚持常态化梯队训练，孩子们在训练和比赛中打磨技术，锻炼意志。
3: 今天的赛场比拼也是为鸡西即将举办的东北超营造浓厚的足球氛围。我们鸡冠区东风小学6年深耕足球，全员必修阶梯训练，以球育人。今天孩子们在赛场上比拼，也是为了鸡西举办东北超增加一份青春活力。
4: 听着场上的呐喊，看着孩子们奋力奔跑的身影，就能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的热爱。5月23号，东北超即将开赛，驰骋赛场，鸡西加油！暗棋落子访边疆，胡流先行悬机藏。 深夜到访一黑影，局中有局。迷未央。书接上回，此时大家会非常纳闷：吴大成到底想干什么呢？这么前文书说过，他这次来吉林最初的目的之一是调查边界戒备情况。为防止打草惊蛇，他和胡先生商定，先由胡先生和刘青兰暗自搜集证据。 这刘青兰就是先前在客栈将刘红几个人打得满地找牙的那位黑脸小伙。他和胡先生其实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当初胡先生险遭杀身之祸，是一位萧其孝冒死救了胡先生一命，而那位萧其孝为防万一，便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胡先生。胡先生对救命恩人的孩子视如己出。 文化方面，自己亲自教导，武艺上更是通过各种关系，让孩子最终拜在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门下。10多年之后，这孩子不仅满腹经纶，更是绝顶的武林高手。刘青兰这次陪着胡先生到北方，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吴大成和胡先生，同时也顺便打探一下他父亲的消息。但是，这只是。 吴大成和胡先生最初的计划，而这次，吴大成主动找胡先生商量对策，是因为情况有变。他必须要先解决这一件更加紧迫的事情。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事儿得从昨天说起。 话说昨天，明安为吴大成一行接风，曲终人散，各自回家。叔叔回到家，找来管家刘红一番布置。而当时略带微醺的吴大成回到客栈，由于忙了一天，也很累了。可他洗漱完毕，刚要吹蜡烛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轻微的响声，啪，啪，啪，好像是。 一个人高抬腿轻落步的声音，吴大成轻声问道：“谁呀？”声音消失了。啊，耗子啊！吴大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准备睡觉。而这个时候。 响声又恢复了。我在这里交代一下，由于吉林将军明安的特别关照，吴大成住的是一个独立小院，这个院子只有一座3间正房， 进门之后分左右两间卧室，中间是客厅，类似于现在的贵宾房一类的。按照满族的习俗，西侧为大，所以吴大成住西屋，大嘴巴住在东屋。此时管家大嘴巴听到吴大成的动静，也从东屋过来了。吴大成朝门口一点头，大嘴巴明白了，他靠近门边问了一嘴：“谁呀？”大嘴巴嗓门比较大，这时候听到外面噼里啪啦一阵响动，然后扑通一声，紧接着便彻底安静了。过了半天，大嘴巴轻轻地把房门扒开一条缝，只见地上黑乎乎一团，不知什么东西。大嘴巴吓了一跳：“哎呀妈呀，闹鬼了！”吴大成小声呵斥道：“胡闹！”大嘴巴也不争辩，他转过头仔细观察了一下：“你是人是鬼？报告好，不让我开枪了，我有火枪啊！”“
0: 大人，是我，大人，小的要见大人。”
4: 原来那黑影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此人是谁呢？又因何深夜到访吴大成呢？我们下回接着说。夜深细听风云变，山东父子一涉险，守口如瓶待机动，择时启程为哪般？书接上回，原来是虚惊一场。此人正是吴大成两天前在路上救下的娘仨当中的小伙子。吴大成将小伙子让进屋里面，重新点上蜡烛，小伙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0: 大人，俺知道您是好官，俺爹让俺找您。”“
1: 哦，你爹让你找我，我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他怎么让你找我呀？”“
0: 俺爹说了，这是杀头的大事儿，只有捧上清官大老爷才能说，不能和本地的官说，他们都是一伙的。”
4: 吴大成终于明白过来，心想原来小伙子是信不着本地官员，才跑到这儿来蹲守。看小伙子紧张的有些语无伦次，他轻声问道：“
1: 你是怎么躲在院子里不被发现的？”
4: 吴大成之所以这么问话，实际上是想缓解一下小伙子紧张的情绪。这小伙子脸一红：“
0: 俺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藏进墙角那个大缸里面，一直等到现在。俺听到大人回来之后，俺就从缸里爬出来想见你，又怕惊到大人，这一犹豫就弄出了动静，然后
4: 吴大成觉得这小伙子倒是挺聪明的，而且还挺善良的，于是又多了一份好感。“
1: 好了，你费这么大劲儿找我，想说什么呀？”
4: 小伙子所说的事儿让吴大成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小伙子姓韩，因为来自山东，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山东。他所说的事儿不仅涉及到夹皮沟的金王韩边外，还涉及到吉林将军府官员的诸多见不得光的私事儿。也正是这些事儿，使小伙子的父亲已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昨天如果不是遇上吴大成，他们一家三口恐怕都会遭到毒手。而几个兵丁之所以抓他们，那讨债只是借口，实则是另有原因。吴大成感觉事关重大，他叮嘱小伙子一定守口如瓶，而后便有了前文书他和胡先生的一番安排。具体如何安排，因为事情太复杂了，容我稍后再和大家一一道来。胡先生他们如何行动，咱们暂且不提。书说简短，吴大成一方面处理日常事务，然后和前来拜访的一些官员们相互应酬， 这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8月13号，吴大成找到吉林将军明安，他请示要巡查边疆。而书中按表，吴大成出门的时间另藏玄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回接着说。旌旗北指赴边关，暗箭藏弓系连环，虎啸临身遮日月，风云水手定江山。书接上回，公元1880年8月13号，吴大成找到明安将军，他干嘛呢？他要申请两天之后的8月15号巡视边关。至于说这个时间呢，为什么早不申请晚不申请，偏偏选在这一天？有人说呢，过去的人挺迷信的，他一定看黄历了，这是良辰吉日。我透露点消息，你真猜对了一半，他真看黄历了，但是是不是就为了选良辰吉日，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目前他确实有一件事儿摆在面前，怎么回事呢？他接到了胡先生的飞鸽传信，告诉他那边的事情更加复杂，但是有点眉目了，具体情况见面再聊。到底什么事儿？我也得等吴大成见到胡先生才能知道。话说这吴大成打算巡查边防，明安那是非常高兴。为什么？对这件事儿啊，以往明安是既担心又头疼，说的直白点，这些地方连个像样的道都没有。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吴大成一年之后在吉林到宁古塔、珲春、三岔口这些防区之间一共修了1700里的土路，那是后话。但现在你不仅得翻山越岭，而且有些山路你得一个人牵着马勉勉强强能过去啊，把马拽过去。很多地方几百里是了无人烟的，你更甭提客栈，所以多数情况下是野外露宿。那深山老林狼虫虎豹经常出没，有时候还会遇到山林土匪，你说危险不危险？谁愿意去呀？所以多年来明安的手下官员一提到出差全都往回缩。如今吴大成刚刚到任便主动要巡视边防，那敬业精神着实让明安感动。他立刻叫来副都统寿山，命令一定派精兵强将保护左右，务必保证吴大成安全。而具体工作便落实到了协领舒禄的头上，这也正中舒禄下怀，他现在就想着要看住吴大成，于是他马上去找阿斯哈，他的虾兵蟹将。话说舒禄到阿斯哈家的时候，这阿斯哈正和儿子乌尔图吵架呢，最后乌尔图摔门而去，迎面碰上舒禄也只是稍稍点了一下头便跑出院子了。阿斯哈气得直喘粗气，
2: 气死我了，也让大人见笑了，大人有事派人叫我过去就行了，这怎么还亲自上门呢？
3: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哎，咱俩谁跟谁，你还那么客气啊？你再这么客气我急眼了。
4: 舒禄左右又环视了一下，压低了声音，
3: 哎，不过呢我确实有要事要和你商量。
4: 阿斯哈立马严肃起来，啊，大人请讲。
3: 这次吴大人要巡视边境防务，我已经向明安大人举荐了你随同保护，
4: 是想着正好给孩子一个锻炼机会，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加把火。哦，那大人有何高见呢？书路打算怎么办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0: 君府求之必日寒，双眸暗见所变观。暗副左帅征陈烈独抱兵心，赵玉安。书接上回，书路让阿斯哈加把火，阿斯哈正疑惑之间，书路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盒子。
1: 你看这个。
0: 嗯，这几张纸干啥用的呀？哎呀，行了，你也不懂，呵呵外行了吧？啊，舒露嘿嘿笑着，他贴近阿斯哈的耳朵，
4: 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大人，还是您高啊！ 您这么信得着我，我真的太感谢大人了。您放心，我一定办妥。有人说这箱子里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呢？大家别急，我在下文书里面马上就会讲到。哎，大家稍安勿躁。再说这书路，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哎呀呀呀！哎，对了，这个阿斯哈大人呐。 我呢，给你配个跑腿呢。说完，他开门喊管家把门外的人带进来。瘦小的刘红点头哈腰的走了过来。嘿嘿，这不你也认识是不是？刘红，腿脚利索，今后呢就留在你身边帮你跑跑腿，咋样？
4: 阿斯哈心中暗骂：呵，这货我还能不认识吗？除了缺德事儿。
0: 别的都不会做的主，还整什么帮手？我缺人，我缺人也用不着这样的呀。我还用你帮吗？但是他嘴上连忙应承：“哎呀，谢，太感谢大人了。那这不屈尊了吗？哎呀，刘大人辛苦，刘大人辛苦啊。”舒露一拍胸脯：“一家人，又说两家话了啊！不是我说你以后不能点啊。哎，我也琢磨着以后事儿多。”
4: 是得有个可靠的人给跑跑腿，是不是？嗯，是，舒露大人考虑的太周全了。那你忍疼割爱我，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舒露两人嘻嘻哈哈，然后私下警觉的看了一下。注意啊，这个事已密成，严以泄外，以后还得小心谨慎。哎呀，您放心吧，您放心。
0: 咱们暂且不提舒露和阿斯哈表面客套、内心里怎么斗心眼儿，再说说吴大成。所谓巡访，就类似于现在的考察调研，通俗点说，就是实地考察摸摸底儿，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一些对策。他这次巡访的路线呢，是从吉林北坐船经过波多讷，然后经双城，一路向东北，经哈尔滨。 沿松花江水路，最后到达三姓。哎，一二三的三，姓名的姓。三姓呢，现在位于黑龙江的依兰县，那是特别靠近东北的边儿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当时，那都是吉林将军的管辖范围。大家可以想想，当时吉林省有多大。长话短说，1880年。 公元1880年，还是光绪6年，8月15下午5点，吴大成他们出发了。一路是顺风顺水呀。可不巧的是，刚走到波多讷，这天气突然是阴云密布，起了大风。无奈之下，也只好停船。吴大成请波多讷协领傅锦堂安顿众人，入住驿站休息。
4: 而他却突然来了兴致。哎呀，我听说这波都讷城，那乃是辽代重镇。这么办，傅协良，你带我四处走走。书中暗表，自古民间就有吉林语“三姓雪，波都讷风”之说，什么意思？就是吉林多雨，三姓多雪，波都讷多风。 所以这块有风，那不是一种意外现象。咱们前文书说过，吴大成出发前特意的翻过黄历。有人说，那是不是为了选良辰吉日啊？哎，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选什么良辰吉日，而是通过观天象，他早已推测到，博都讷等他传道的时候必起大风。 那他为什么敢这么个天儿呢？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了，对不对？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断下去的话，大家想想，吴大成单独出去，是不是游山玩水去了？肯定不是什么闲情雅致，对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没错，他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见到了 伊克唐阿副都统连同胡先生等人，这些人已经布好了一张大网，只等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以最真实的温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大洋洲湖南总商会会长、澳大利亚湖南会荣誉会长陈亚东先生做客我们节目，来讲述他的家乡故事。陈会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播好，大家下午好，我叫陈亚东，老家是湖南湘潭的。
0: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湖南，您会选择什么词？
1: 地灵人杰。湖南有大约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著名的三山嘛，斜峰山、武陵山、庐下山的乡资源里啊，是闻名天下。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富饶的鱼米之乡啊，我们湘潭老家啊，还是这个著名的乡邻之乡。说到人杰，在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福利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
0: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
1: 我是1984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当时是获得了澳大利亚 La Trobe University 的这个企业奖学金，来这跟着博士学位的。
0: 那有40多年了，那您来澳洲生活这么久，有没有某一刻突然特别想念湖南菜的味道？
1: 那不是某一刻，是很多时刻，比如说传统节日春节，有时候啊，在澳大利亚接待来自家乡的父老或者跟湖南同乡啊相聚相聚的时候，就特别想念。
0: 有没有哪一道菜您觉得最能代表湖南灵魂？
1: 我觉得好多菜都是代表湖南灵魂的，如果非要我挑一道菜的话呢，那我就挑一道湖南小炒肉嘛，特别是那个用很新鲜的猪肉啊，用那个每年开春来第一次摘下的那个新鲜辣椒炒出的肉啊，那个味道鲜美啊，想起来都口馋。
0: 像您刚刚提到的湖南小炒肉，确实是湘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表，湘菜好像都离不开辣，感觉辣好像已经成为了湖南人的一个标签。那在您看来，您觉得湖南人的辣更像是餐桌上的味觉，还是湖南人的一种做事风格？
1: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餐桌上的味觉不用说了，这个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办事的风格啊，他把这个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的格局啊，还有就是强大的执行力啊，也可以用这个辣或者狠辣来形容和概括。
0: 很多人说湖南人身上有股劲儿，敢想敢说敢拼，提起湖南人大家都想到那句话，吃得苦霸得满。那您觉得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在您在海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有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吗？
1: 我在这里超过40年了嘛，走过多少路，过了不少桥，也经历过很多当的时刻啊，每当在这个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啊，这种精神都给我一鼓励啊，给我一力量啊。
0: 那您有没有哪一刻或者哪一件事特别为自己身为湖南人而感到自豪？
1: 就是很多很多啊，我们澳大利亚湖南会成立20多年了，我是创会团队成员之一。我们澳大利亚湖南会20多年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是能够团结一心呐、为讲好家乡故事啊，携手向前啊，这个我想起来就觉得骄傲和自豪。
0: 家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承载着很多的成长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相信对于您来说，湖南也一定承载着很多您的重要回忆。您有没有哪些特别难忘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
1: 我是在中南大学，上的本科和这个硕士，在上学期间，我去独自参观岳麓书院啊，有时候也会从中南大学那边啊，带着要做的作业啊，跑到岳麓山上啊，整天的看书啊，学习啊，像这一些当时求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和事情，想起来都是很有意思的。
0: 假如让您带澳洲的朋友来感受您眼中的湖南，您最想带他们去打卡的地方是哪里？
1: 这个太多了，如果非得要选择的话呢，我就选择有山有水嘛。 比如说山里面嘞。

0: 那肯定是去张家界了，风景秀丽啊，大气啊，那简直是非常震撼的嘛。有水的话呢，当然是湘江了。湘江最有特点的地方当然是竹子洲头了。从竹子洲头，我们可以看到人文、历史、优美的地理。再一个也反映当前呢，这个湖南强劲发展的这个经济啊，在这个经济上、文化上都在快速的向前发展。
1: 湖南就是有很多像您刚刚提到的，像张家界呀、橘子洲头呀这样的风景名胜，然后同时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没有哪个文化符号您觉得最能体现湖南特色的？
0: 我觉得就是岳麓书院，这是承载着后边的优秀的中华文明传统啊，为现代的发展啊，为湖南的土匪猛进提供力量与源泉的地方。
1: 您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湖南人，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更好地传播家乡文化，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湖南，助力文化出海？
0: 人家都说要不断地努力去讲好中国故事啊，弘扬湖湘文化。在我个人的感受是三点。第一点呢，打铁先要自身硬，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实力搞好提升好。第二个呢，要从这个你自己的行为举止这边真正能够为你所在的地方啊做出贡献。第三个呢，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啊，不断的努力啊，去宣扬湖湘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那最后您用湖南话对着这个镜头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标语吧。
0: 我为家乡代言，讲好家乡故事。
1: 今天特别感谢陈会长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家乡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眼中不一样的湖南，也让我们感受到家乡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温度和力量。讲好家乡故事，为家乡代言，让我们下期再见。
2: 用跨越距离的乡音传递最真实的温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澳大利亚东北同乡总会名誉会长兼监事长李春燕女士，她来自美丽的辽宁。今天就让她带我们走进她的家乡，一起来听听看她心中的辽宁是什么样的。春燕姐您好，欢迎您。
3: 你好 Vivian。 我是李春燕，来自于辽宁沈阳。
2: 提起辽宁，您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3: 我最先浮现的画面是飘着雪的街道，热闹的集市，以及热气腾腾的东北家常菜。
2: 那您来到澳洲生活之后，有没有拿到东北菜让您特别牵挂，觉得至今都无法替代的？
3: 要说这个还是要数我们沈阳的老司机的抻面和鸡架，一直还是很怀念的。
2: 那您觉得这些美食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有没有勾起您一些关于家乡的回忆？
3: 沈阳老司机抻面加这个鸡架是灵魂搭配，以前在沈阳的时候经常去吃。
2: 如果让您给大家推荐辽宁，您会推荐哪些地方？
3: 我会推荐我们沈阳的故宫，还有少帅府，再有就是大连的海，以及本溪的水洞等等，还有很多好的地方。
2: 那在这些地方里，您觉得哪一个最能体现辽宁的独特气质？
3: 那就要数我们沈阳的故宫了。我们沈阳是两代帝王都，这个沈阳故宫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2: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沈阳故宫这些景点之外，辽宁还有哪些传统文化或者特色工艺是您觉得很有代表性的？
3: 我们辽宁的传统工艺倒是蛮丰富的，比如说玉石和琥珀的雕刻，小的就非常精细，大的呢就气势磅礴。还有那个满族的刺绣，绣品上的花鸟鱼虫针脚细腻，栩栩如生。
2: 和在国内时相比，来澳洲生活这么久，再次谈到家乡这个话题，您心里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同？
3: 现在在谈起家乡，心里往往不是什么一个具体的事件了，更多的是一种骄傲、感激和怀念。
2: 提起东北人，大家的印象就是豪迈、直爽、幽默、重情义。那您觉得辽宁给您的性格里或者说是做事方式上面留下最深的烙印是什么？
3: 我觉得还是骨子里的实在吧，做事靠谱，然后对待朋友重情重义，抗挫能力比较强，就是面对困难呢不矫情。
2: 在您看来，东北人的这些特质 在您为人处事上面，或者说是工作中有哪些优势？
3: 这些特质让我在澳洲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然后我们之间的沟通成本也非常的低，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工作难题或者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大家是相互帮助，彼此信任，相互赋能。
2: 如果此刻让您对家乡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3: 走再远，心里最踏实的地方还是家乡，最怀念的地方也是家乡。
2: 身为海外华人华侨，您对辽宁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3: 我期待辽宁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和趣味优势，在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向前。
2: 那您觉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为更好的助力东北发展贡献力量，更好的去讲好家乡故事？
3: 在日常生活中把家乡的优势文化和美食更多的介绍给海外的朋友，多关注家乡的发展，多参加公益活动，多宣传多推介，讲好家乡故事，讲好辽宁故事。
2: 今天特别感谢春燕姐给我们分享了她心中的辽宁，从美食到风景名胜再到文化，都让我们看到了辽宁的独特魅力。讲好家乡故事，为家乡代言，让我们下期再见。
4: 我们感觉呢，和谐侨社的意义就是在风雨之中彼此扶持，互联互动互助，尽显我们社团的和谐。对我来说，和谐侨社呢就是四个字，一个情，一个义，一个责，一个梦。有情才能凝聚人心，有义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伸手，有责才会长期投入为会员乡亲服务，有梦才能起手推动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中澳的友好。朋友们好，今天我很高兴来到 2000 Radio 做个访谈。我想谈的呢，就是我30年来在海外推动那个和谐侨社的心路历程和实践。我是1987年来到澳洲悉尼的，1996年8月，我申请加入广州总会，在申请表里面我就写了我愿意为乡亲服务。另外，我特别注明，广州总会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会所，这是我的初心。我在广州总会30多年来，曾经担任第5届的会长，第16届的会长。我一直以不忘初心、守望相助、连续关怀广州人家为信念，把遵守澳洲社团法和本会的会章结合起来开展会务。我们努力融入这个社区，这也不断推动中华文化在澳洲的传播。我们从澳洲最顶级的文化艺术殿堂悉尼歌剧院成功举办了广东岭南名画家的作品和慈善拍卖，到每年的元宵、中秋的文艺晚会、游船赏月，再到为华文教育筹款，我们一直在用行动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广州总会因此也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和勇于担当，成为澳洲经贸文化的桥梁，也获得澳洲社会与组织国侨务部门的好评。2006年，我代表广州总会亲身参加了这个集结参加在广东清远举行的白内障病人的义诊和眼睛晶片外科置换手术。我本身是广州医科大学的传科的学生，多次在悉尼、广东、清远市来回往返，参与了前期的选点、病人的筛选和体检的信息的收集。 我还动员了广州医科大学的眼科专家和暨南大学的眼科手术团队一起在清远县同台竞技护学护健，一周内三支医疗团队为80位白内障患者成功的做了手术。 成功率达到97%以上，为了购买新的眼科晶片和流动的手术车，我四处奔跑，发动我们的会员捐款，发动奥西里的商家捐款，我们筹了人民币大约是150万，最后我们成功的买到一台中型的流动手术车。 还配置了那个医疗设备，现在还一直在基层为群众服务。这件事要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侨社不但是聚会和活动，更是在关键的时刻能凝聚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同时是全澳中国统促会的副主席。 也是西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倡会的副会长，是最早参与这个工作的群体之一。从1998到2005，我们以台湾同胞在春节通过茶具喝酒的方式，我们共享茅台与台湾的国宾酒，坐下来谈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坚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尊重孙中山的历史贡献。2005到2018，我们成立了两岸一家亲的会馆，让来自大陆和台湾同胞通过歌舞的表演、书法、美食等人文交流，建立认同与情感。2018到2026。 我们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基础上，成立了全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盟。每年我们举办两岸一家亲共聚华夏情联欢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岸和平统一尽一份力。这20历年，我们让家国情怀成为旅澳两岸同胞的精神力量。 也是我们为推动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主要我们是凝心聚力，薪火相传，在这一方面，是我的心愿。2024年9月，我当选为第16届会长以后，在新一届委员会，我们是坚持凝聚乡情。 服务乡亲，连通穗澳，弘扬文化。我的心愿是成立本会的青年部，培养年轻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目前我们本会90后，有一位是当了副会长，一位是当了财务总监，一位是当了青年部的部长。 他们都竭诚地愿意为本会的乡亲服务。在这一年多来，我们欢迎广州市侨联代表团，我们还组织返乡拜访，参与世界广府人的恳亲大会，还带团访问中国军人的摇篮王埔军校、茶博会、茶博馆。 见证家乡的巨变，在文化方面，我们的腰鼓队在南半球最大的龙舟比赛亮相，艺术团用三代同台的月光光舞蹈，让粤语的童谣焕发新生。在乌鲁比那个市政厅的新春演出，我们把广府的联袂带到澳洲的主流社会。 我是生长在南方的广州人，海上的丝绸之路就源起于我们的城市。 对于我祖国大西北的路上的丝绸之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我却一直没有圆梦。2005年5月12号到18号，我有幸和关颖执行会长应邀参加了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甘肃黄埔同学会协办的文脉中华丝路行集大洋洲的两岸侨胞联合参访活动。我们踏上了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以来自大洋洲四个国家30多名的两岸侨胞共同见证了这一条文明中外古道上的中华文明的根脉以及现代丝路的发展与创新。我们的参访活动在敦煌市敦煌研究院启动，并身临其境地进入到那个莫高窟的洞窟里面的壁画雕像等艺术绘宝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也走进了月牙泉，当沙漠的暖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温暖和舒畅，还有跃动敦煌的沉浸式的体验，仿如穿越千年的梦幻之旅。短短的几天，我们马不停蹄的参访嘉峪关的长城、雷台的汉墓、五味的文庙、甘肃省博物馆见识了马踏飞燕的真迹、8000年的彩陶感悟到甘肃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让生长于南方海滨城市的我感受到了内陆的回忆的文脉和魅力。我们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四路军的纪念馆，向先烈敬献了花圈，表达了我们大洋洲两岸侨胞对先辈们深切的缅怀和敬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革命先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无畏的爱国情怀。我们一起探访中华文明的根脉，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的认同。那一刻，我感到侨胞无论身在何处，文化的根始终是相连的。我们广州总会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大概是有2000多注册的会员。我们就是有一个会员的家里面就发生了火灾，造成一死两伤，我们就很快就发动会员相亲筹款，我们就把这个筹的款送到他们家属的手里面。我们感觉呢，和谐侨社的意义就是在风雨之中彼此扶持，互联互动互助，尽显我们社团的和谐。对我来说，和谐侨社呢就是四个字：一个情，一个义，一个责，一个梦。友情才能凝聚人心，友谊才能在关键的时刻伸手，有责才会长期投入为会员相亲服务，有梦才能起手推动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中澳的友好。